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刚才这首歌来自汪峰，像梦一样自由。

汪峰的唱法很直接，不绕弯子，像是把心里话直接喊出来。清晨听这样的歌，能够让我们快速清醒，也能够让人想起自己心里那些还没有熄灭的念头。

这是来自初代飞儿乐团的一首《三个心愿》，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爱歌姬》当中。这首歌的旋律依然带着他们标志性的摇滚底子和华丽编曲。说是三个心愿，其实歌里唱的还是关于爱，关于陪伴，关于最简单的期待。年轻的时候，愿望总是很直接，现在听回去，倒有一点羡慕这种直接了。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正在播出，我们用音乐唤醒清晨的耳朵。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幼朵演唱《飞向苗乡侗寨》。阿幼朵来自贵州黔东南，她的歌声里有苗岭的晨雾、侗寨的鼓楼，以及那些在大山里回荡的千年的歌谣。这首歌旋律欢快明亮，歌唱的是对故乡的眷恋，也是对远方客人的邀请。那听过苗乡侗寨的风情，让我们来走进彝族阿戏人的月下狂欢。接下来请欣赏王丽演唱的阿戏跳跃。阿戏是彝族的支戏，跳跃是他们的传统舞蹈。月圆之夜，青年男女在月光下手拉手围成圈，三弦与笛子领奏，舞步越来越快。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一部电影看完很久，情节都有些模糊了，但某一段旋律突然在耳边响起，电影画面就立刻在脑海中浮现。今天我们聊的正是这样一种奇妙的相遇，当电影遇见古典音乐。古典音乐走进电影，有时是一段温柔的回忆，有时又是一次青春的碰撞。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一个人爬上屋顶，瓦片在脚下发出细碎的声响，远处的天空被霞光染成橘红色。这时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缓缓响起。这段1890年的诞生在意大利的歌剧旋律温暖又惆怅，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感伤和梦幻般的心灵悸动。聆听这段旋律，一代人关闭已久的青春大门已被悄然打开。

有的电影音乐描绘了青春的朦胧心事，有的则在于营造一种奇妙的反差。在周星驰的电影《功夫》中，有这样一个画面令人过目不忘，暴怒的包租婆追着周星驰满街跑，两个人

人像两道疾风穿梭在街巷之中，画面诙谐又充满了张力。谁能想到这段热闹滑稽的追逐戏用的配乐竟是西班牙小提琴家萨拉萨蒂的经典作品《流浪者之歌》。

流浪者之歌讲述的是吉普赛人的苦难与漂泊，前半段是深沉的悲歌，后半段是疯狂的舞曲，把它用在一场滑稽的追逐戏里，音乐越悲壮，画面越搞笑。这种反差正是电影里无厘头的神来之笔。

从怀旧的青春惆怅到满满的戏剧反差，古典音乐在电影里还可以更加热烈，更加灵动。琴房里两架钢琴面对面摆着，雨滴落在玻璃窗上，琴键在手指下飞速跳跃，这是周杰伦电影《不能说的秘密》里的经典斗琴片段。

肖邦的声 C 小调圆舞曲《黑键练习曲》，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野蜂飞舞》，一首接一首，在指尖碰撞出青春最热烈的火花。周杰伦用精巧的编排，让古典旋律在斗琴间焕发出新的光彩。在层层复调与灵动的旋律里，我们听见了巴赫的严谨，肖邦的诗意，更听见了属于一代人的青春与心动。

0: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4: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陈阳。家园陕南回响是由家园计划与陕南地方政府联合推出的陕南民歌创新传承系列专辑，由知名音乐人李杰担任制作人，赵子晴担任总策划，是国内少见的立法保护加艺术创作加全球传播一体化非遗音乐工程。作为这场文化寻声之旅的总策划，赵子晴始终难忘第一次与陕南民歌相遇时那份穿透时光的震撼与惊喜。
5: 陕南地区它是一个移民地区，所以有很多的外来就是元素，所以它有温柔的，它有高亢的，它还有这个号子，它内容特别的丰富，它有通山歌，它有花鼓，它还有很多我们讲就很温柔的一些的表达的内容在里面。在安康它下面有很多个县，那在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县，它的唱法也不一样。当时的第一感觉来讲的话是惊喜这两个字。
4: 面对紫阳一地就超3000首的海量民歌素材，选曲曾是团队面临的第一道难题，如何在浩如烟海的曲调中筛选出最能代表陕南魂魄的声音，成为了团队必须深思的命题。
5: 在整个的这个筛选的过程中呢，那这个曲目呢，我们是一开始是完全是无从下手的，那么也是经过了当地的政府以及相关的像这种文化馆来指导我们来完成内容的筛选。就是我们遵从了一个原则，第一，它的传承的相对的完整度，第二个就是原生态传唱人也好传承人也好，我们要的是很原汁原味的，原来是怎么唱的它就是怎么唱的，你只是听它的唱腔，你仔细听你就可以听出来它这个歌是来自山上还是来自水边的，它是不一样的。
4: 民歌的灵魂从来都在传唱者的心底，在与陕南民歌非遗传承人朝夕相处专辑制作的过程中，赵子晴和团队不仅收获了动人的旋律，更被传承人们刻进骨血的坚守与赤诚深深打动，更是读懂了乡土文化这生生不息的密码。

0: 仿佛看到画面感。
1: 古老民歌要活在当下，既要守住根脉，也要拥抱时代。为了让秦巴山间的老调子走进年轻人心里，团队在坚守原汁原味的基础上，用现代方式打开传播新可能。
0: 那么在编曲上，我们是可以去进行创新的，来迎合年轻的听众。那我们后续又结合了这个杜比的全景声，大家知道杜比全景声它的声场是非常震撼的，在杜比的声场里边，我们能听到鸟叫，能听到风声，能听到它真的是在对面的那个山头，在和这边的这在对歌的一个状态，尽最大的可能还原了这个歌存在的场景。
1: 在赵子晴心中，家园陕南回响从来不只是一张音乐专辑，更是一次文化的传递与精神的建立。他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旋律里听见比歌声更厚重的力量。
0: 我希望他们能在系列的专辑里边收获的第一个词真诚，第二是对家乡的热爱，还有一个最关键的词就是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源自于传承人的责任，第二个责任是主创团队的责任。我们要把这些原汁原味的民歌来去进行改编、整理、传播。那有了这三个关键词，我们才有民族真正的传承和传播，还有创新。
1: 从山野采风到棚内录制，从整理创编到全球发行，这条路布满艰辛，却也满是温暖。当听到传承人们最朴素的反馈，让所有的付出都有了意义。
0: 我们得到的更多的信息是在感谢李杰老师，说李杰老师，如果不是您把我们带到这个录音棚里，这么专业的设备，可能我们的声音就没有了。你教会给我们怎么数拍子，这样我们就可以教会更多的人，他们就可以跟着伴奏唱，就会比我们唱的好听，那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唱。反馈给我们的这些信息就足以证明了我们做这个事情真的没有白做。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欣赏了陈荣辉小提琴版荷花颂，这首作品取材自中国民间音乐，描绘的是夏日荷塘的美景，碧绿的荷叶铺满水面，粉白的荷花亭亭玉立，小提琴的柔弦像是微风拂过荷塘，韵宫里的起伏像水面的波纹。那稍后时间，让我们在张小音的竖琴声中回到那条流淌了千年的小河，请欣赏竖琴版《小荷塘水》。这首源自云南的民歌，旋律清亮悠远，像是月光下的溪流，也像山那边传来的呼唤。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轻轻的河水流。
5: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7: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5: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7: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5: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马骏作词，邓瑶作曲，王山和张宇演唱的《山与瑶》，以悠扬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描绘出了一幅山间与景的画卷，展现出了岁月悠然与内心的宁静。歌词当中的无烦无忧，无虑无愁，且行且求，且歌且走，传递出了一种豁达的生活态度。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洁仪翻唱梅艳芳作品《似水流年》，歌声细腻温婉，充满叙事感。她以一种克制而深情的语气，唱出了对时光流逝的那种淡淡感怀和珍惜。这种不煽情却直抵内心的演绎，格外动人。那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钱正浩翻唱孟庭苇的经典歌曲《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他的演唱为这首经典老歌注入了新鲜的 R&B 律动与少年的气息，演唱非常的松弛自然，让那一份静悄悄的情愫多了几分现代感的轻盈和真诚，也为清晨画上一个清新而略带甜蜜的句点。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来听 Naxos 厂牌发行的维瓦尔第的经典协奏曲选集啊，依旧是这个巴洛克时代的。它的这个标题是这个维瓦尔第最受欢迎的协奏曲，当然这里没有这个四季啊。目录号是这个8.57297。那么他以维瓦尔第不同时期不同乐器的这个协奏曲为核心啊，收录了这个几组经典作品，涵盖了小提琴、吉他、长笛、短笛啊，弗劳蒂诺，长笛是弗劳多啊，弗劳蒂诺，短笛、双簧管、大提琴、巴松，就是这些乐器是在这个巴洛克时代就已经有它的雏形以及早期的形态，有一些是已经成熟的形态。比如说像吉他，那么在后面之后的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把它作为主奏乐器来协奏就比较少啊，但是在巴洛克时代有。那么吉他慢慢的形成一种民族，像是一种民族乐器一样，但是它又出现在阿根廷啊、Tango 这上面。直到最后，这个吉他从古典吉他变成现代吉他，又出现在了 Blues 啊、摇滚、乡村音乐，又进入到流行音乐。那么他的早期的除了民族民间音乐，那么在巴洛克时代他其实也是一个协奏曲的主奏乐器。那么像这个双簧管在当时就比较成熟了，大提琴啊，大家有兴趣可以下面查，那个时候的大提琴和现在的大提琴不太一样。另外呢，那个时候木管多，铜管相对少，因为铜管当时活塞技术工业革命还没有到来啊，没有这那种活塞技术，所以呢所有的转调都需要把这个管拔了再把那个管插上来转调，所以它有限制。它不像木管、有几个按钮，有几个孔，啪啪啪一吹这调就能转了，所以它的这种制动方式不一样啊，导致的这些乐器它在不同的生产力下、不同的时代下，它所能够表达的这种范畴啊，力量所能扩张的范畴，以及他所善于表达的那部分，以及在当时的那个特色下他的音色导致他的这种个性啊，这在每一个时代都不太一样。好，我们来听音乐。现在我们听的是小提琴协奏曲 A 小调啊，第三号作品356，刚才是第一乐章 Allegro 快板，现在是 Largo 广版。

真好听，我喜欢这个开场啊。这是另一首了，吉他的协奏曲 D 大调。Allegro largo， Allegro largo Allegro， 一共三段，快板、广板、快板。

收听。欢迎各位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正在听维瓦尔第的一些著名的 Concerti 啊协奏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Flauto 长笛的 Concerto in D Major 一 Gardelino。长笛协奏曲 D 大调金翅雀，直译过来啊，它有一个起了一个别名，作品428。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乐章 Allegro 快板。

家听他现在模仿的这种感觉，像不像灵动的金翅雀的鸣叫？这个咱们中国也有啊，百鸟朝凤，哒哒哒哒，咚咚咚咚，哒滴哒哒当，等等等等啊，那个也很有意思，惟妙惟肖。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欢迎和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3: 我们正在听威瓦尔第著名的协奏曲，现在是长笛协奏曲 D major D 大调金翅雀一Gardellino 作品428，现在我们来到第三乐章 Allegro 快板。

现在我们来到，刚才是 flauto 啊，长笛协奏曲，现在来到 flautino， 就是可爱的长笛啊，那是什么呢？是短笛啊 ，flautino concerto C major C 大调的短笛协奏曲，第一乐章 allegro 快板。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威瓦尔第的著名的协奏曲啊，现在来到他的 Ober 双簧管 Concerto in D minor D 小调作品454第一乐章 Allegro 快板。

现在我们来到他的大提琴协奏曲 D minor 作品406啊，D 小调第一乐章 Allegro non molto 快板，但不要过快。

0: 生活和工作的力量要从自己身上寻找，终究你会发现自己才是真正的强者。现在是早上10点，我是李丹阳，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维瓦尔第的协奏曲，现在是他的大提琴 D 小调协奏曲的作品406第三乐章 Minuetto 小步舞曲。

现在我们来到维瓦尔第的巴松啊，就是这个直译叫巴松，低音大管儿，对，也叫大管儿啊。巴松 Concerto 大管的协奏曲，巴松协奏曲 B flat major 降 B 大调，作品502，第一乐章 Allegro。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现在在听美国队长四的原声音乐啊，美丽新世界。在我国的上映时间2025年2月，这个是新美国队长山姆威尔逊啊，就是之前猎鹰的那个扮演者，他的独立主演作品，是被视为这个多元文化啊这个体现的一部重要的影视作品。那么在《猎鹰与冬兵》这个剧集结束后呢，山姆·威尔逊正式接过盾牌，成为了新一任美国队长的这个扮演者。那么他主打这种多民族的融合啊，社会平等和担当，探讨何为英雄。作曲家劳拉·卡普曼，格莱美得奖者啊，曾为这个 MCU 系列配乐。那么他为这个 Sam Wilson 等等这些主角创作了新的英雄主题，他使用了阴谋音乐营造影片的这种惊悚感，创意手法结合古典交响与电子合成，在音乐中呢巧妙地加入了 Alan Silvestri 的 Captain America March 的微妙呼应，以表示对 Steve Rogers 时代的尊重和继承。好，背景就说这么多啊，我们现在来听音乐。第一段，新世界的主题动机，我们来欣赏。

刚才这段打击乐用得很猛啊，再加上这个整个管弦乐来营造这种氛围。现在我们来到第三段，罗斯总统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美国队长4的原声音乐，作曲 Laura Carpenter， 现在来到第6个段落，余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7: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美国队长四的原声音乐。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禁止通话。

下面来到做出决定啊，因为时间关系，今天不能都听完啊，我们先听完这最后一首，今天的最后一首。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海清是一种性情强悍的猛禽，传说可在空中捕猎天鹅，在清代荣斋边路的弦索备考中就收录了一首海清，生动描绘了海清和天鹅相争的激烈场景。 今天我们听到的海清选自音乐专辑《乐典琵琶张雅笛》，琵琶演奏张雅笛，三弦演奏高义珍，古筝演奏田畅，二胡演奏米磊。

在海清的演奏中，琵琶的灵动、三弦的厚重、古筝的清亮与二胡的委婉交织相融，层次丰富，画面感极强，将海清的骁勇矫健与天鹅的轻盈灵动刻画得栩栩如生，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古代狩猎场景的壮阔与鲜活。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唐朝文学家温庭筠的《金泉词》中有一句：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古人以内敛安静的笔触写出心中万千情节，千年之后读来依然令我们心有所感。笛箫演奏家王自恒创作的箫与打击乐作品《水风》，就以安静的箫曲阐释了与古典文学审美一致的山月水风意境之美。现在我们听到的作品正是箫与打击乐作品《水风》，箫演奏王自恒，打击乐演奏赵冰。

0: 生活是一首没有预演的交响曲，但总有一段旋律与你的心跳正好合拍。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在云听客户端为你预留了一份正好的慰藉。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由林英平担任古筝演奏的潮州筝曲《深闺怨》，出自瑞明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广东》系列专辑中的《潮州筝曲》专辑。这首作品精准诠释了潮州筝曲细腻抒情的艺术特征。

潮州筝曲《深闺怨》以深闺女子的孤寂愁绪为表达核心，通过古筝的细腻音色与技法传递含蓄深沉的情感，古筝以四圆飞满的婉转曲调道尽女子心中的无限思量，精妙的颤音运用吐露女子内心的烦闷与孤寂， 将深闺绣楼中的幽怨心境具象化。随着旋律徐徐铺展，乐曲轻描绘出女子凭栏远眺，望见院外花红柳绿，听闻孩童欢闹的场景，更以这份外界的热闹反衬深闺的冷清孤寂，进一步深化怨的情感内核。 林英平的古筝演奏技法娴熟，将东方女子的含蓄与哀怨细腻传递，尽显潮州筝曲深厚的艺术底蕴。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烟火气是楼下店铺的豆浆油条，是平凡生活的柴米油盐，是红泥火炉的把酒言欢，是街巷市井的嘈杂喧闹，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街头巷尾飘过的香味儿，记录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在时间的长河里，那缕袅袅炊烟包裹着文人墨客无尽的情思与寄托。《咏秋江》宋·林逋。苍茫沙嘴露丝绵，片水无痕浸碧天。最爱芦花惊雨后，一捧烟火泛渔船。宋朝诗人林逋自称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生性孤傲的他，一生没有做官，也没有娶妻生子，唯独喜欢种梅花养仙鹤。在《咏秋江》这首诗里，林逋将淡泊心境融入秋江景致，全诗28字有如淡墨长卷，静美中藏着人间温情。最爱芦花惊雨后，一捧烟火泛渔船，既是渔家日常生活的描绘，又是诗人精神追求的隐喻。渔火炊烟在这首诗中成为连接自然与生活的纽带，也让我们感受到宋代文人大隐于世的哲学，超脱尘世却不弃人间温情。《竹枝词九首·其九》，唐·刘禹锡。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串金钗来覆水，长刀短笠去烧奢。唐朝诗人刘禹锡被贬夔州做刺史时，根据当地民歌的曲调创作出来一组《竹枝词》，而第九首《竹枝词》就像一幅巴东山区人民生活的风俗画，山美花木美都来自山村居民的劳动之美。整首诗没有复杂的抒情，却通过景与事的描绘，让诗人对山区风土人情的喜爱与赞美之情自然流露，毫无刻意之感。我们仿佛看见先民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的丰收和富饶，他们用烟火标记家园，更用烟火传递文明的火种。这缕

0: 穿越千年的炊烟，至今仍温暖着我们对诗意田园生活的向往。山居集市，唐·王维。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鹤巢松树遍，人访闭门稀。绿竹寒新粉，红莲落故衣。渡头烟火起，处处采菱归。在我国古代文人眼中，田园生活是一种梦境般的理想，而炊烟则是这梦境的助推剂。似乎没有袅袅炊烟的乡村是不完整的。王维现存诗作中有四分之一都是山水田园诗，有山水田园，自然就有人，而有人，自然就有袅袅炊烟。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读出王维悠然闲适的隐居生活，虽有一丝寂寞，但这份寂寞让他有闲情发现山居生活的美好。柴门里的寂寞被渡口的烟火所温暖，落日余晖中的苍茫化作采菱归来的欢歌。这正是中国文人于烟火处见真纯的生存智慧。在自然与人间的平衡里，藏着最自在的生活状态。人间烟火包裹着生存的韧性，生活的温情与文化的根脉。古诗词里的炊烟穿过千年时光，至今我们依然能触摸到那份温暖的力量。这种力量的传承正藏在那些关于饮食、劳作、家常的诗句里。烟火气从不只是柴米油盐的琐碎，它是文明的印记，是生活的坚韧。先民以烟火标记家园，今天的我们也在车水马龙的大都市中守护着自己心底的烟火。或许是一盏深夜的灯，一碗热粥，又或是平凡日子里那份对美好的执着。愿我们都能如诗人般，在烟火中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人间岁月长。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3: 开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3: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4: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3: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4: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5: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说到词牌烛影摇红，背后还有一段雅致的文坛典故。相传宋徽宗十分偏爱北宋词人王绅的忆故人，但是却觉得这首词作的情感表达不够委婉，于是就让当时执掌大圣府，也就是皇家音乐机构的周邦彦对原作进行整理改编。周邦彦在保留原词原意的基础上，把原词拓展为双调96字的慢词，并以首句中的烛影摇红定为新的词牌名。1932年，刘天华以词牌烛影摇红为名创作了二胡曲烛影摇红，许多二胡名家都演绎过这首佳作。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二胡演奏家孙煌的演奏版本，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孙煌二胡音乐集。

刘天华创作的《烛影摇红》借鉴了广东小曲的意韵体旨，融入西方华尔兹三拍子的韵律特质，是民乐创作中中西合璧、推陈出新的典范之作。孙煌的演奏气韵独到，分寸精妙，将东方婉转旋律与

0: 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由江先卫创作于1962年的《姑苏行》，旋律优美温润，格调典雅舒缓，是深受大众喜爱的竹笛名曲，也是南派笛曲极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作。《姑苏行》的曲名取漫步姑苏游览苏州之意， 作品描摹了古城苏州的山水风光，也流露出人们游园愉悦之情。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演奏版本由青年笛箫演奏家冯天石倾情演绎，他的演奏温润内敛，气韵平和，婉转悠扬的笛声缓缓流淌，将姑苏古城独有的江南温婉与雅致风韵诠释得恰到好处。

0: 走进国乐世界，品读音乐里的中国故事。
1: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古人云，君子之作必左琴右书。琴棋书画是中国古代文人所推崇和要掌握的四门艺术，居于首位的也是琴，可见琴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古琴也叫七弦琴，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才叫古琴的。对古琴的文字记载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留存至今的500多首琴曲有3000多种传谱。汉代以前，琴曲的传承完全依靠口传心授。南北朝时期，琴家开始用文字记下左手按弦的挥位和右手的具体演奏指法，这就是文字谱。现存最早的文字谱是南朝末年秋闵所传的琴曲《碣石调·幽兰》。文字谱是很繁琐的，往往一个指法就要用一大串文字去说明。为了简化琴曲的记谱，据记载，唐代有一个叫曹柔的琴家，根据汉字特征发明了简字谱。《红楼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贾宝玉去潇湘馆找黛玉，发现她看的书自己一个字都不认识，就说妹妹越发长进了，看起天书来了。黛玉看的天书其实就是古琴的简字谱。演奏者想要完整演奏一首琴曲可并非易事，因为简字谱上并没有明确乐曲的速度、强弱、节奏等，这是古琴记谱法相比五线谱记谱法的短处，但这也正是它的优点。因为古琴音乐的韵味就是需要琴家通过打谱用心感悟，将谱中暂时凝定的符号呼唤出来，将其化为生动感人的琴声。打谱是一种极富创造性的艺术实践，不同琴家面对同一首琴曲打谱后，乐曲会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有专家说，一个打谱者需要身兼三任，他必须是严谨的学者，又是富有创造力的作曲家，还应当是充满激情和丰富想象力的演奏家。我们现在听到的流派纷呈的琴曲，也正是一代代琴家他们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古琴不但是一种乐器，更是中国文人修身养性之器，习琴也是完善自我人格的一种途径。古琴的真意不在于技巧和乐人，而在于心境和乐己，天人合一是琴家终身所求的境界。古琴艺术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2003年11月7日，古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名曲《流水》的简字谱最早见于明代朱权所编的《神奇秘谱》。在唐代之前，《高山流水》是一个曲子，唐以后分成两个曲子。当今流传最广的古琴谱《流水》，是川派琴家张孔山根据他的老师传谱发展而成。泛音是古琴最有代表性的演奏技法之一，飘逸隽永，在流水中多次使用，大段滚幅的技法表现汹涌澎湃的流水。今天我们欣赏的是川派代表人顾梅庚先生上世纪50年代的演奏录音。顾先生的演奏苍健有力，荡气回肠。

0: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漫念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二胡演奏家孙煌的演奏技艺精湛娴熟，善于捕捉各地民间曲调的神韵精髓，他的演奏兼具细腻的情感与灵动的气韵，总能够精准诠释不同作品的地域风情与内在情感。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孙煌和扬琴演奏家翟梦飞联袂演奏的苏南小曲，出自孙煌二胡音乐集。这张唱片是瑞明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系列专辑中的一张，由叶云川担任音乐总监，以国际级制作水准收录了六首经典的二胡曲目，展现了二胡的独特魅力。

苏南小曲由二胡名家朱昌耀改编创作，取材自经典戏剧曲牌老黄调。温婉的二胡如同江南飞鸿，清远悠长，灵动的扬琴好似山涧溪流，叮咚作响。两件乐器相应成趣，气韵流转，把江南丝竹精巧雅致、玲珑秀美的韵味诠释得入木三分，余韵悠长。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二胡作品《红湖主题随想曲》由张静安、欧阳千书作曲，改编自歌剧《红湖赤卫队》中的经典唱段《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以器乐化的语言重现了歌剧原本的叙事脉络与情感张力。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二胡演奏家闵惠芬进行二胡编曲改编，由孙煌担任二胡演奏，翟梦飞担任扬琴演奏，选自《孙煌二胡音乐集》。

在洪湖主题随想曲的开篇，二胡以悠扬舒缓的演奏勾勒出洪湖鱼米之乡的安然祥和，随后旋律层层推进，曲风转为慷慨沉雄，激越昂扬，孙璜以细腻而有力的演奏鲜活地塑造出女英雄韩英的形象， 把人物身上的凛然气节、柔情似水与家国大义诠释得分寸得当，感人至深。

0: 丝
1: 竹
2: 刨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2: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满堂红是东北秧歌中常用的唢呐曲牌，节奏欢快热烈，多用于表现喜庆热烈的场面。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新乐府版的满堂红，选自音乐专辑唢呐唢呐，由陈立宝担任唢呐演奏。满堂红的秧歌属性在电子音乐富有律动的低音铺垫中变得更加动感，让人不禁跟着摇摆。

0: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4: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3: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4: 一音

0: 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说到词牌烛影摇红，背后还有一段雅致的文坛典故。相传宋徽宗十分偏爱北宋词人王申的忆故人，但是却觉得这首词作的情感表达不够委婉，于是就让当时执掌大圣府，也就是皇家音乐机构的周邦彦对原作进行整理改编。周邦彦在保留原词原意的基础上，把原词拓展为双调96字的慢词，并以首句中的烛影摇红定为新的词牌名。1932年，刘天华以词牌烛影摇红为名创作了二胡曲烛影摇红，许多二胡名家都演绎过这首佳作。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二胡演奏家孙煌的演奏版本，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孙煌二胡音乐集。

刘天华创作的竹影摇红借鉴了广东小曲的意韵体旨，融入西方华尔兹三拍子的韵律特质，是民乐创作中中西合璧推陈出新的典范之作。孙璜的演奏气韵独到，分寸精妙，将东方婉转旋律与西方灵动节奏浑然相融， 把竹影摇曳之下的悠悠心绪与婉转情思演绎得细腻深沉，情韵饱满。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0: 生的字里行间。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二胡名曲《一枝花》又名《壮别》，由作曲家张世业根据唢呐名家任同祥的唢呐独奏曲《一枝花》移植改编。《一枝花》的曲调醇厚质朴，富有浓郁的鲁西南韵味，这首作品兼具传统音乐底蕴与现代创作巧思， 借鉴西方交响音乐的结构思维，让音乐层次更具张力，同时采用中国传统音乐散漫中快散的速度布局，情绪层层递进，气韵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孙煌担任二胡演奏，翟孟非担任扬琴演奏，选自瑞民音乐出品的孙煌二胡音乐集。

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埙最早的起源可能是先民们为了模仿鸟兽的叫声而制作，用来诱捕猎物。埙也叫陶埙，用土烧制而成，是我国独有的梨形空腹的吹奏乐器。目前出土最早的埙是浙江河姆渡出土的，距今已有7000多年。从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二孔埙，山西新石器时期的三孔埙，甘肃火烧沟枣山遗址的四孔埙，到河南安阳殷墓出土的六孔埙，埙从一个音孔发展到六个音孔，经历了3000多年的漫长岁月。可以判定，到商代晚期，我们已经有了完整的七声音阶。埙的音色古朴深沉，悠远苍凉，极富特色。秦汉时期的宫廷音乐将埙分为宋埙和雅埙，唐宋雅乐逐渐衰败后，埙也失传了。到了20世纪，民乐家们又开始做埙的复原工作，他们研制烧制出不同型号的埙，从吹奏古曲到创作新曲，埙这件古老的乐器又焕发出新生。新创作的埙作品如《哀吟》《楚歌》《苦道行》等，

诗经小雅中有博士吹埙，仲氏吹池，后来有了博埙仲池这个成语。伯仲是兄弟排行的次第，伯是老大，仲是老二，池是用竹子做的，在古代曾是笛类乐器的统称。伯埙仲池的意思是埙池合奏，乐音和谐，用来赞美兄弟和睦，

今天我们欣赏由作曲家钱兆喜根据博勋仲迟这个题材创作的勋迟二重奏博仲吟。大家听的时候请注意，像笛子的音色飘在上声部的是迟，在下声部有个浑厚低沉的音色，就是勋。笛箫演奏家王次恒和詹永民分别演奏勋和迟。

0: 成就就像爬山，每登上一个高度，都能看见更远更美的风景。现在是中午一点，我是王宏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0: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上海是一座现代化城市，也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由包丽峰作词，刘浩作曲的歌曲《百川向海》是海剧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的主题曲，以上海的城市精神为基础构思创作而成。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浑厚的歌声勾勒出上海的城市轮廓，描摹出新时代上海壮美的画卷。
1: 一万里

阳市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由诺尔曼作词作曲，诺尔曼、乌日娜、修一共同演唱的歌曲《四季扎兰》。可以说每一节歌词都在讲述着自然的馈赠与生活的美好，每一段旋律都是扎兰人热情与质朴的回响。这首歌不仅是对山河四季的礼赞，更是对团聚、丰收、希望的表达。一起来听《四季》。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四岁的海流马奋蹄向草原深处，在总台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当乌日娜独唱的这段长调响起时，无数观众热泪盈眶。马的四岁大致相当于人类的20岁，四岁的海流马正是体力壮的时候，他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蒙古族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以悠扬绵长的旋律歌唱了草原人挚爱的海流马。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曾被用在很多影视作品中。四岁的海流马让很多身处异乡努力拼搏的人联想到自己，只要心中有梦，脚下有力，便可无畏风雪，

马背上驮起悠扬的春光，牧马人追赶天边的彩虹。春晚舞台上唱响的这首《奔腾的海流马》，改编自蒙古族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朴素的意象传递出深刻的情感。95名乌兰牧齐演员和阿如那乌日那的共同演唱，赋予了传统民歌更加丰富的情感。这首歌塑造的海流马形象，是思念心上人的情侣，是眷恋故乡的游子，也是每一个以骏马姿态追赶彩虹的人。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语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吊脚楼、银饰、吹芦笙，这些是苗寨留给我们的印象。由懒懒作词、郑铮铮作曲的《苗岭云上歌》，以苗寨清晨的炊烟和阿妈的笑语作为开篇，用苗族印象为我们铺开了一幅生动的苗寨生活图景。《苗岭云上歌》是一首温暖的歌谣，歌中尽是烟火气与人情味，把山间的自在、林里的热忱、生活的甜暖一一唱尽。下面我们邀请听者共赴一场云上的诗意相逢，来听张宇演唱的这首《苗岭云上歌》。
2: 唱一

0: 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1: 前奏中茉莉花的旋律一响起，瞬间就把我们带到了美丽的江南。碧螺春茶香如兰，吴侬软语暖心怀，由马良作词，李瑶作曲，郝亮亮、侯月彤演唱的《爱在这座城》，歌唱了历史文化名城苏州，融入了大爱慈善、志愿奉献等公益理念，让我们感受到苏州的城市温度，尽显崇德向善的人文底色。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为爱痴狂，不顾山高水长，由陈道斌作词，胡丁江作曲的歌曲《为爱》，表达了为爱痴狂、为爱而生的痴情。歌手徐晶晶用甜美的歌声传递了这份爱情宣言。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继续来听一首藏族音乐风格的作品，叫做《玛吉阿玛》。这首歌是藏族歌唱组合阿加组合的一首极富代表性的曲目。歌曲的旋律采用了大量原汁原味的藏族音乐元素，背景伴唱部分有很多藏语和声和曲调，加上阿加组合的动情演绎，成功打造出了一首将藏族音乐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陈阳。 从去年11月到今年4月， 家园陕南回响系列专辑陆续与听众见面。以《红旗飘飘》《家园》等作品被大家熟知的音乐人李杰担任了本系列专辑制作人，他带领团队深入采风，精心创作，以系统性的工作推动陕南民歌实现活态传承、当代创新与全球化传播。
1: 将传统民歌进行现代化编曲重塑是李杰贯穿始终的创作核心。在他看来，编曲不必被条条框框束缚，最珍贵的是遵从内心，忠于本心。做音乐，你各种形式的编曲方式都可以，没有谁给你规定非得这么编，非得那么编。那我李杰，我做出来音乐，那是属于我灵魂深处的内心的东西，用泥土的音乐和世界音乐融合在一起，向世界推广。
0: 让世界听到我们中国陕南音乐。提起陕西民歌，人们大多熟悉高亢豪迈的陕北曲调，对婉转灵动的陕南民歌或许了解不多。即便从业数十年的李杰，最初对陕南民歌的独特魅力也知之甚少。令人欣慰的是，如今陕南多地已为民歌立法保护，
1: 当地政府与宣传部门对民歌挖掘、抢救与传承工作高度重视。陕南地区的音乐知道的特别少，你像汉中啊，还有商洛，还有安康三个地区都立法了，对陕南民歌的挖掘工作，当地的政府啊、宣传部门特别重视。李杰与陕南音乐的相遇始于一场不期而遇的缘分。
2: 而他扎根民间、守护泥土音乐的初心，早在30多年前就已埋下了种子。去陕南其实也是一个缘分。去年的7月份去西安，西安有一个音乐人跟我说，现在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今天呢，能陕南音乐的形成，其实可能是我多年的积累。30多年前我就开始采风，我第一次写《家园》的时候，95年就在侗族地区在那采风3个月，黎平、
1: 松江、绍兴给我的灵感。陕南当地以采集民歌超3000首，海量素材中，李杰的选曲标准简单而纯粹，那就是好听、新鲜，能打动人心。好听，其实我选曲的时候，我脑子已经形成了编曲的感觉了。这个旋律、这个调调，我一听到的时候能触动我，我就会选这首。基本上选的还比较准确吧。
0: 我觉得它一个是田间地头的音乐，口口相传下来。你像掐蒜苔这首歌，很上口，很适合现在我们的人的听觉。让陕南民歌被更多年轻人听见、喜欢传唱，是李杰团队的重要方向。面对自由无定式的原生民歌，他选择在保留精髓的前提下， 大胆突破。他们的民歌啊，是口口相传下来，在编曲的过程当中，让年轻人喜欢，必须你从节奏上就得突破它，在不破坏它本身的旋律的情况下，又创新又保护了民歌的原汁原味。我一直是在搞音乐撞击的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旋律拿回来，我一定要在编曲上突破它。
1: 在李杰心中，打造家园陕南回响不只是完成了一张专辑，更是肩负着双重引领使命。引领的一个是音乐，一个是保护文化，让爱好音乐的孩子们能够有一颗热爱这片土地的心，再去做音乐就好了。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亲情是我们人类一切感情联系的基础，也是一切爱的起点。千百年来，文人墨客也记录下心中的那份亲情。亲情是孟郊眼里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王维心中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也是孟子成长路上的“孟母三迁”，是岳飞背上刻下的“精忠报国”，是朱自清眼中看到的父亲的背影。古代寒门学子需要很多年的寒窗苦读，在这多年学习生涯的背后，大多都是坚强的母爱在后面做支撑。唐朝诗人孟郊46岁才考中进士，直到50岁时才得到了一个溧阳县尉的小官职。而孟郊是个知恩图报的孝子，官职虽小，但刚到溧阳便马上把母亲接来一起住，并写出了流传千古的亲情诗《游子吟》。
1: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0: 游子吟这首诗很简单，但是用意很深。因为儿子去京城参加进士科的考试，一般一去就是2-3年，母亲希望儿子能早点回家，但又想儿子得到功名之后再衣锦还乡，这种矛盾的心情都缝在了衣服里。通过回忆一个看似平常的临行前缝衣的场景，凸显出母爱的伟大与无私，淳朴的语言中蕴含着诗人对母爱的感激。下面我们在鲍比达的音乐中再一次感受这首流传了千年的《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4: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3: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5: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3: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6: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今天带领大家到藏族的安多聚居区旅行。这个安多聚居区怎么解释呢？因为藏族大多数传统的分布分为卫藏、安多和康巴三个藏族聚居区，其中安多地区呢，主要是指的是青海、甘肃、四川的一带聚居的地方。因为不同的省份呢交融，他们的生长环境不同，纬度不同，海拔不同，所以音乐风貌、艺术风貌都有些不同。那我们这次推荐的藏族的一首歌曲呢，名字叫《蜜蜂的颜色》，很有趣的一首歌曲。它是一个安多的藏族小伙用曼陀林来弹唱的一首歌曲，歌词的大意就是说，蜜蜂的上衣是什么颜色呢？上衣是黄色的。那蜜蜂的下身是什么颜色呢？下身是黑色的。是蜜蜂呢，是看起来很可爱的一个动物，但是如果你要惹着它呢，它就会蛰你一次的，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歌曲。其实拿它呢比喻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情趣，比如说男女之间的爱情，你要去惹挠着它，它就会扎你，这样一个趣味的藏族民间歌曲。

多彩的云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在这里可以听到各种色彩不同、风格不同的音乐作品。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山人乐队带来的《香格里拉》。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民歌走天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出自歌手平静的同名专辑的歌曲《月圆花好》。流行音乐与民族音乐的融合，让这首诞生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歌曲焕发出了新的魅力。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继续听歌，有请李玉刚带来这首《四季歌》。

0: 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0: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0: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茶卡盐湖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与塔尔寺、青海湖、孟达天池齐名，是青海四大景之一，被旅行者们称为中国的天空之境。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理想人生乐团演唱的《茶卡》，让我们在美妙的歌声中去畅想茶卡盐湖的美丽风景。

0: 蝶兰，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0: 们侗族是用歌来对话，在我们的生活中，唱歌就跟说话一样，听到我们唱歌就能知道我们的生活。在我们侗族大歌中，有一种声音大歌可以模仿自然界的各种声音，比如蝉鸣鸟叫、风声水流，其中蝉之歌最为著名。我们可以模仿不同月份的蝉鸣，比如春蝉、夏蝉、秋蝉。这首五月蝉歌，它的歌词大意是：五月初五，蝉醒了，叫声宜人在树梢。不知不觉到了五月半，漫山遍野是蝉声。七月下旬，蝉儿去了，留着山坡静悄悄。
1: 为我们介绍侗族大歌《五月蝉歌》的年轻音乐人吴俊龙，来自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小黄侗寨。他的爷爷是寨子里的歌师，吴俊龙从小听着侗歌长大。00后的他喜欢唱侗歌，

0: 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动歌走出大山，让更多的人领略侗族音乐的魅力。
1: 爷爷非常希望我可以将侗族大歌传承下去，希望我来到北京可以在侗族大歌的基础上创新，既不丢失本民族的东西，也能融合一些新的音乐元素。
2: 去年的11月份刚来北京的时候，然后认识的李杰老师，我就私信给他，第二天就直接背了个琵琶，然后跑到他的楼下来

0: 嗨，这孩子唱得真好。我说你除了古调，我说你还想干什么？他说我想传承传播侗族大歌，能有这么一颗心传承本民族的这种音乐和这个文化，我觉得多了不起的一件事儿，值得我们学习啊，值得我们学习。
1: 在李杰的帮助下，吴俊龙加入了家园合唱团，并开始进行专业系统的音乐学习。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侗家恋歌》，就是吴俊龙根据侗族传统民歌的曲调，在李杰的指导下创作完成的音乐作品。
2: 我在创作《侗家恋歌》的过程中，保留本民族的音乐元素在里面，我融合了侗族大歌和侗族河边歌。在侗族大歌中最能听到的一句词就是九儿，所以我运用它到了我的副歌部分。李杰老师常对我说，只有从土地里长出来的音乐才是打动人的，才是能够留下来的音乐。这也让我更加清楚自己身上的使命和责任，要把我们侗族的音乐传承下去。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是一首创作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歌曲，由火华作词，阿拉腾奥勒作曲，著名女中音歌唱家德德玛演唱，在当时一经推出就受到业内外的极大关注。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王丽演唱的版本。

0: 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我们喝完奶茶再出发，牧歌响起了回答，请摘一朵野花，你走进了童话。喝完奶茶再出发，生动讲述了草原人的生活，表现了蒙古族同胞热情好客的性格。在编曲当中，云图加入了马头琴、火布丝这些具有草原特色的乐器，让作品具有浓郁的草原色彩。我们一起来听游牧人组合演唱的这首《喝完奶茶再出发》。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4: 有请宁可带来这首《竹子歌》。听这首歌曲呢，仿佛把我们带入到了一片竹林之中，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住在这里的人们幸福生活的样子，更感受到了他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要为大家送出的是由魏佳妮演唱的《嘉林赛部落》。那嘉林赛呢，就是大家一起排队跳舞的意思。在歌声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佤族同胞的热情与豪放。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来自中国武警男声合唱团的弯弯的月亮。这首歌原本是由李海英创作的流行歌曲，而中国武警男声合唱团将这首歌改编为了一首纯男声的合唱版本。这个版本以恢宏的声部编排和深沉的情感张力，将原本柔美的思乡曲升华为了一首兼具艺术深度与民族情怀的合唱作品。听的时候仿佛感觉微风拂过心弦，那轮弯弯的月亮也不只是天上的光，更像是照进心底的一抹乡愁。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来自于北京天使合唱团的《竹楼情》，一首充满了民族风情的童声作品，听起来很有画面感，对吧？这是一首描绘了傣族风情的童声合唱作品，以月光下的凤尾竹楼为背景，描述了一位身着长筒裙摆的美丽的傣族姑娘的形象。歌词充满诗意，旋律悠扬，展现了浓郁的云南少数民族风情。合唱团用清澈的童声演绎，更添一份纯真与浪漫氛围。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一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旗参参，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歌曲《妈妈教我一支歌》创作于1981年，由杨勇作词，刘红作曲。歌中妈妈教唱的一支歌，就是经典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妈妈教我一支歌再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主题乐句，并使之与全曲自然地融为一体。抒情的演唱就好像妈妈在跟孩子说着心里话，慢慢唱出，娓娓道来。妈妈教我一支歌，这首从创作者心底流淌出来的旋律，表达了父辈希望孩子能像自己一样，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怀着对祖国深厚的爱来建设祖国。妈妈教我一支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小青马合唱团的孩子们学唱的第一首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合唱团艺术总监郭子杰老师改编，来听小青马合唱团的指挥李宝珠以及团员焦玉田、孙新浩的分享。
2: 大家好，我是指挥李宝珠。妈妈教我一支歌有着平实动人的歌词，有着经久入心的旋律，孩子们特别喜欢演唱这首歌曲，越唱呢越开心，越唱越有感觉，让我们感受到了艺术教育在爱国教育里面所发挥的这种不可思议的作用。
3: 大家好，我是合唱团的团员焦玉田。
4: 我是孙新浩。
3: 我在合唱团里学了好多好多歌曲，比如说妈妈教我一支歌，我觉得这首歌呢就是在告诉我们祖国的伟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才有了我们中国大家庭。
4: 我觉得这首歌中的妈妈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我觉得没有前辈们的奋斗就没有我们现在幸福美满的生活。

0: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这是由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葫芦声吹响喽》，一首充满民族风情的童声合唱作品，以轻快活泼的节奏和纯净甜美的童声，描绘了一幅月夜下少数民族朋友们欢聚歌舞的生动画面。整首歌融合了葫芦声、三弦琴等传统民族乐器，丰富的乐器编排与层层递进的和声设计，好像要把我们带入到热烈欢腾的篝火晚会当中。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今天准备的音乐也可以为你带去热情与活力。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饮湖上初晴后雨，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2: 苏轼的诗作《饮湖上初晴后雨》是描写西湖的名篇。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不仅表达了苏轼对西湖美景的赞美，更展现了诗人丰富的想象力，把我们带到诗与画的美好意境之中。由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演唱同名歌曲《饮湖上初晴后雨》，是作曲家易凤林根据苏轼的诗作《饮湖上初晴后雨》作曲，陈其峰进行改编的同名合唱作品。在这首合唱作品中，钢琴的音色描摹着波光粼粼的湖面，层次分明的多声部合唱，让我们感受到了泛舟西湖之上的那份惬意。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首《风雨无阻》是周华健1994年推出的专辑同名歌曲，以温情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传递出为爱无悔付出的坚定承诺，也暗含直面人生坎坷的励志态度。主歌部分旋律平稳铺陈， 吉他与钢琴的编曲层次分明，周华健用充满温度的声线娓娓道来，如同老友低语，而副歌部分又迸发出坚定而高亢的情感张力，带来一份鼓舞人心的情绪共鸣。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希望音乐也可以为您带去一份好心情。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流。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富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诗中的这位伊人究竟在何方呢？也许可以从音乐中找到答案。来听音乐《诗经》专辑中收录的作品《蒹葭》，五弦琵琶演奏方锦龙，古筝演奏常静。

0: 这是一天中最温柔的光景，日光绵长，草木欣然。此刻是傍晚五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温暖的旋律，接引你从繁忙的日间踏上被花香浸染的归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由新生代歌手周柯宇为电视剧《风吹半夏》演唱的《我的眼里只有你》，整首歌呈现出矿泉水一般的清新滋味。周柯宇的歌声温柔恬淡，青涩中带着坚定，仿佛真的有爱意缓缓地随着他的歌声流淌而出，浪漫的恰到好处。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演唱的《四季歌》，这是一首非常恬淡的作品。李玉刚用他清亮的音色，慢慢地细数着四季中感受到的柔情与思绪变化。全曲四段，对应着四季变迁。李玉刚通过音色冷暖、强弱的变化，精准地传递着季节流转与心境起伏，配合着编曲当中温柔的吉他和提琴声，营造出浓郁的往日旧梦氛围。一首歌有没有让您也陷入到一份回忆当中呢？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有些情感困惑的朋友特别喜欢纳兰公子的那句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我们通常把这首词作为爱情题材来解读，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挖掘这首词的创作背景时，就会发现这首词虽然是以女子的口吻去写的，但是在这首词下面还有一个副标题拟古绝绝词简咏。简就是信件，这首词是模仿古乐府的绝绝词写给一位朋友的信。这首词以一个女子的口吻描述了自己被丈夫抛弃的幽怨之情，词人是用男女间的爱情来做比喻，说明与朋友也应该始终如一，生死不渝。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木兰花拟古绝绝词简咏，清纳兰性德。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0: 纳兰性德的这首词的名字叫做《木兰花拟古绝绝词简咏》，这是用女子的口吻去控诉男子的薄情寡义，发誓要与男子决裂。而绝绝二字说明女子要与昔日的恋人永不相见的决心。词的开头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见，这一句的意思想表达爱情在初次相遇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好的，所有的时光都是快乐的，偶尔有不如意的地方也甘心消受，因为抱着憧憬，所以相信一切只会越来越好，所有的困难都是微不足道，与意中人的相处也应该像初见那般甜蜜温馨，深情快乐。可是蓦然回首，曾经沧海早已是换了人间。第二句何事秋风悲画扇，这句是借用了汉朝汉成帝的妃子班婕妤被抛弃的典故。班婕妤被选入宫之后，因为颇有文采，深受汉成帝的喜爱，被封为婕妤。后来赵飞燕和赵合德姐妹入宫，姐俩设计陷害班婕妤，被打入冷宫。在冷宫中，她创作了一首宫怨诗《怨歌行》，也叫团扇诗。在这首诗中，班婕妤用闲置的秋天的扇子来做比喻，抒发自己被抛弃的怨情。后来南北朝诗人刘孝绰在《班婕妤怨》这首诗里也写到了妾身似秋扇。夏天人们用扇子来驱走炎热，到了秋天就没人理睬了。古诗词多用扇子来比喻被冷落的女性，这里何事秋风悲画扇的意思就是说，本应该相亲相爱却成了相离相弃。女主人公从美好的回忆一下子被拽到了残酷的现实当中。第三四句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如今却轻易地变了心，你反而说情侣之间就是容易变心的。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的纳兰性德是出了名的痴情公子，只是当时还是少年的他没有机会主宰自己的命运，即便是李隆基这样的大唐皇帝都保不住自己心爱的恋人，那更何况是纳兰呢？第五六句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意思是想当初唐明皇和杨玉环的山盟海誓犹在耳边，却最终做决绝之别，即便如此也生不得怨愤。这两句是借用了唐明皇和杨玉环的典故。七夕之夜，唐明皇和杨玉环在骊山华清宫长生殿里盟誓，愿世世为夫妻。白居易《长恨歌》里说，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马嵬事变，杨玉环香消玉殒。此后唐明皇写了一首曲子《雨霖铃》，来寄托自己对杨玉环的思念，以及自己晚年凄凉孤寂的处境。最后两句 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最后两句是女子把二人比作唐明皇和杨玉环，你怎么能比得上当年的唐明皇呢？他毕竟跟杨玉环还发过比翼鸟连理枝的誓愿，意思是纵使生死分离也还不忘旧情。整首诗到这里就结束了，但女子的哀怨之情却持久地缠绵在我们心中，久久不曾消退。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听我的。大家好，我是怡人制造吉林日约。

由八只眼合唱组演唱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在保留原曲纯净情感的基础上，也呈现出了独特的男声多声部和谐之美，让这首经典的军民颂歌呈现出了一份沉稳醇厚的听觉质感。八只眼合唱组在咬字上延续了民族唱法的清晰归韵，同时也融入了通俗合唱的自然语气，从轻柔诉说到情感升华，展现出了男声合唱团对于抒情作品的驾驭能力，既庄重又不失温情。岁月最深情，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希望音乐可以为您带去不错的心情，欢迎来到时间的歌。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歌来自于郝云，是他2010年推出的专辑同名歌曲《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歌曲的创作灵感来自于郝云对自己毕业前夕与刚踏进社会那段日子的怀念。质朴的歌词、轻松的小调、京味的唱腔，加上副歌部分的诙谐唱调，都让整首歌呈现出亲切舒适的听感。郝云通过这首歌传递出了一种 追求理想的确很辛苦，但别忘了调整心态，让一切轻松一点的豁达心态。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希望音乐可以为您带去好心情。

法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文化国家之一，它不仅在历史、艺术和文学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其音乐文化同样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法国的著名作曲家众多，他们的作品各具特色，为世界音乐宝库贡献了丰富的遗产。乔治·比才就是其中举足轻重的一位。比才的作品富有鲜明的民族色彩，他将描绘生活冲突的情节融入到作品中，将法国喜歌剧传统表现得淋漓尽致，创造出了19世纪法国歌剧的最高成就。他的代表作《卡门》可以说是世界歌剧舞台上的常青树，从1872年诞生至今，已经是世界上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剧中的歌曲《爱情是一只小小鸟》和《斗牛士之歌》都是家喻户晓的唱段，前奏曲《卡门序曲》更是无数交响乐演出开场的必选曲目之一。

比才从小就接受了歌剧的创作训练，在他最杰出的作品《卡门》诞生之前，他已经有了很多知名的代表作，比如充满异域风情的《采珠者》，戏剧《阿莱城的姑娘》配乐等等。但是这些优秀的作品却在当时都受到了诟病，即便是经典的《卡门》，在那个时代也不被世人所接受，给比才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比才在看过法国现实主义作家梅里美的短篇小说《卡门》后，被故事当中极具魅力且性格坚毅的吉普赛女郎迷住了，便以她为原型改编创作了新的四幕歌剧《卡门》。没想到作品面世的过程却一波三折，排练当中担任女主角的演员由于不喜欢这个角色，三番五次要求改写剧本，更有一位居心叵测的作曲家诬告比才剽窃了他的旋律。原以为解决这些问题，这部歌剧就可以一帆风顺上演了，可这些仅仅是个开始。人们习惯了正剧的典雅旋律，看惯了舞台上传统的故事情节，卡门首演当天，法国的公众对舞台上性感的吉普赛女郎形象感到震惊，西班牙风格的故事情节也让他们不知所措。尽管演员们在舞台上表演得非常精彩，但观众却纷纷中途离场，首演效果不尽人意。卡门首演后的音乐评论更是让比才大受打击，有评论说这是一部红酒烧洋葱的歌剧，批评他不应该将吉普赛人、士兵等故事搬上舞台，尤其是女主角卡门独立而不羁的性格与当时的主流思想背道而驰。卡门首演的失败给比才当头一棒，他觉得自己的才华不被认可，在过度的失望和悲伤中日渐消沉。就在卡门首演的三个月后，比才积怨成疾，与世长辞。令人意外的是，在比才去世仅一年后，卡门的演出状况逐渐好转起来，戏剧中对人物心理的描绘、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充满异域风情的生活转而受到了平民观众的喜爱。虽然上流社会的人群仍然不为所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卡门的艺术价值逐渐凸显，被世人慢慢接受。如今卡门被誉为有史以来最流行的一部歌剧，只是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创作者比才生前却没能看到这举世瞩目的成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芙蓉城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李宇春演唱的蜀绣将芙蓉城锦绣多彩的画面慢慢铺开，绵延千年的时间。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王哲演唱的《花月满人间》，围绕花与月的意象展开，构建了花在月中开，月在花中圆的唯美画面，以花和月象征两情相悦、彼此依恋的美好情感。王哲的演唱婉转细腻深情，充分诠释了作品所要表达的柔情蜜意和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在苍山洱海的清风烟火间，有一首被誉为东方小夜曲的小荷塘水。

这首歌以诗一般的音乐语言勾勒出明月高照、风拂西明的动人图景，将阿妹对阿哥的深情藏于悠扬的旋律之中。

小河塘水恰似山间溪流一般自在流淌，透着西南大地的灵秀，成为承载云南风土人情的经典音乐符号。

小河淌水这首经典作品被无数音乐人重塑，龚琳娜的演绎堪称惊艳，她打破了规整的节奏，以极具张力的 vocal 技巧将原曲的悠扬升华为空灵磅礴的意境，让跨越时空的深情直抵人心。由作曲家胡廷江改编创作，魏佳妮演唱的新小河淌水，在小河淌水的基础上大胆加入了新的音乐元素，现代编曲技巧丰富了音乐层次，让阿妹阿哥的故事更加饱满。

魏佳妮清亮婉转的嗓音既保留了原版空灵的意境，还原了溪水潺潺的原生态韵味，又以具有张力的表达传递了深情，增添了鲜明的时代质感，让经典在创新中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5: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4: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5: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4: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长寿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陈阳。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陕西省浔阳民歌市级非遗传承人梁金河带来的民歌，叫做《滚九州》。由音乐人李杰担任制作人的音乐专辑《家园陕南回响》目前已经发布了多张地域性专辑，浔阳民歌正是其中极具分量的篇章。2014年，浔阳民歌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让这方秦巴山水间的歌声真正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而梁金河正是浔阳民歌半生坚守的传唱者与记录者，他与民歌的缘分早在年少时便已深深扎根。
0: 我从小就对那个音乐的节奏啊、音准啊感觉特别好，老师也特别喜欢，教了我很多东西，更喜欢我们当地的传统音乐。
1: 上世纪70年代末，全国启动民族传统音乐征集工作，梁金河因擅长乐理，熟悉民乐，有幸参与其中。也正是这次契机，让他第一次系统地走进了浔阳民歌。
0: 那个时候设备很简单，单块那种录音机，所以从那个时候比较普遍地接触到浔阳民歌。哎呀，浔阳民歌还有这么好东西啊，我就感觉很吃惊，从那个时候就感觉很有兴趣。
1: 早年的浔阳民歌没有曲谱，全靠老艺人口传心授。梁金河与当地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一起，靠着一台录音机逐句记谱，逐字整理，让口耳相传的歌声变成了可留存可传承的文字与乐谱。
0: 所谓记谱，就是在那个录音机里面放，根据那个声音把它翻译成简谱，歌词啊、旋律啊，尽量完美的把它体现出来。当时流传在我们浔阳境内的传统民歌800多首。
1: 地处汉江沿岸，受移民文化影响，浔阳民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既不同于紫阳民歌的川味韵味，也别于白河民歌的严谨规矩，自成一派。
0: 很大的不同点是在于，我们浔阳民歌呢，既有金属的风格，也有我们秦陇的风范，比较粗犷，还有江南民歌的委婉秀丽。
1: 从青年到暮年，梁金河始终扎根乡土，与原生态民歌朝夕相伴。这次参与《家园陕南回响》的录制，让梁金河真切感受到了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惊喜。现代编曲与录音技术让老歌声有了全新的生命力。
0: 这次李杰老师在我们陕南搞这个陕南回响吧，给我的这个心里面触动是很大的。他们把音乐上的现代技术完美地用在传统的音乐、传统的民歌上，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感觉。这个东西比我们那个传统的那个伴奏的歌好得多了嘛。
1: 从记录者、演唱者到传承的推动者，梁金河用数年时光守护着浔阳民歌。他最大的心愿是让这些古老歌声被更多人听见，被更多人喜爱，真正的活在当下，走向远方。
0: 通过陕南回响这么个形式，把我们陕南民歌、浔阳民歌推向了一个新的平台。通过这个活动以后，关键的是要得到社会、得到观众他们的认可，你这个东西才能发展。李翠莲她会打球，一脚踩在九龙口，这是太极城的三哥哟，长寿哎。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严当当演唱的《千花醉》以花为意象，描绘了春日繁花盛开，身处朦胧月色中的情感思绪，通过花开花落、春去春来等柔美歌词，传递出对时光流转、情感变迁的淡淡感怀。

0: 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被称为魔鬼小提琴家的帕格尼尼，以登峰造极的琴技声名远扬，他创作的小提琴曲更是因为超高难度而被其他音乐家

敬而远之。在小提琴界拥有如此的光环，其实帕格尼尼还是一位优秀的古典吉他演奏家。1797年前后，帕格尼尼离开家乡热那亚，来到卢卡共和国闯荡。只会拉琴的他，因为没有工作，一度穷得几乎要饿死。山穷水尽时，帕格尼尼走进赌场，希望能够搏出个未来。结果不仅失去了心爱的小提琴，还因为欠下赌债被暴打一顿。就在最落魄的时候，帕格尼尼邂逅了一位名叫迪朵的女孩，她的家就在卢卡郊外。善良的迪朵将帕格尼尼带回家养伤，伤好后，帕格尼尼返回了故乡热那亚。

2001年，帕格尼尼的声名已经响彻了意大利，他决心去寻找他的梦想与爱情。这时的迪朵已经成为了卢卡当地新组建的宫廷乐队中的吉他手，他再次向几年前收留过的年轻人帕格尼尼发出邀请。19岁的帕格尼尼重新回到了迪朵身边。当时的卢卡被拿破仑攻占，并建立了新的王国，他正从战乱的欧洲废墟中迅速地崛起，急切地寻找着代表他的新声音。帕格尼尼在卢卡举办了一场音乐会，用魔鬼一般华丽的琴技赢得了满堂喝彩。第二年，帕格尼尼被聘请为卢卡新共和国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在这支乐队里，有着珍珠一般闪烁的吉他天使迪朵和小提琴魔王帕格尼尼琴瑟和鸣。在爱慕之余，为了赢得家人芳心，帕格尼尼写了不少小提琴与吉他二重奏曲，作为特别的礼物送给心爱的姑娘。有趣的是，帕格尼尼的小提琴曲几乎都以技巧艰深而著称，但他的吉他曲却很少有炫技之作，大多朴实而优美。弹奏吉他时的帕格尼尼似乎忘记了所有绚丽的技巧，只是宛如古代的游吟诗人一般，在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留下一串惆怅的音符。帕格尼尼对吉他的态度似乎一直有些矛盾，他曾经说过，我并不喜欢这样的乐器，只是它可以激发出许多我在小提琴上无法迸发的思绪和想象，除此之外它没有什么价值。但帕格尼尼也说过，小提琴是我的情人，吉他是我的主人。而实际的情形是，帕格尼尼的吉他作品不仅在数量上占据了他室内乐作品的很大比例，更在艺术水准上令当时的很多吉他演奏家钦佩有加。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岁月最深情。

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江山演唱的《梦里水乡》在当时一经推出就占据了各大电视电台的热门位置。这首歌描述的意境非常美妙和浪漫，是大多数痴男痴女年轻时候憧憬的幸福情景。就好像歌词当中说的那样，梦里遥远的幸福，它就在我的身旁。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任贤齐《心太软》这首歌在当时一经推出便传遍了大街小巷。其实它的旋律非常的简单，唱的也只是常见的爱情心态，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虽然说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但是就在这一深一浅的平衡当中，表达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行程。我已剪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梁咏琪，短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经典老歌《爱的代价》探讨了情感的付出，在青春追忆中感悟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爱的代价被广泛传唱，并被多次翻唱。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璇的翻唱版本。周璇在演唱当中注入了自己对这首老歌、对生活的理解，赋予了经典老歌不一样的情感表达。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一提到切尔尼，琴童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弹不完的599、849、299、740等等。1791年生于维也纳的切尔尼是天赋炸裂的音乐神童，3岁弹琴，7岁作曲，10岁凭借完美演奏贝多芬悲怆奏鸣曲惊艳众人，更被贝多芬亲自收为弟子。不同于当时热衷巡演追逐盛名的音乐家，这位贝多芬的得意门生、李斯特的恩师，其实是个一生宅家、与世无争的顶级宅男。他的人生低调而传奇。

赤耳泥天生不爱热闹，更不喜欢炫技表演，别人忙着跑沙龙混社交圈，他只想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虽然年纪轻轻就红遍维也纳，但不到30岁，赤耳泥就直接宣布永久告别舞台，专心宅家，这一宅就是一辈子。您可能好奇，一位音乐大师天天宅在家不无聊吗？赤耳泥的一生固守维也纳，日日与钢琴乐谱学生相伴，把全部光阴锁进书房与琴房，唯一的社交就是在家给贵族子弟上课，但是却并不无聊，准确地说是没空无聊。赤耳泥15岁就开始全职教学，可谓桃李满天下，是维也纳钢琴学派的核心人物，上门求课的学生络绎不绝，剩下的时间就是埋头作曲。他一生创作了超1000部作品，除了家喻户晓的练习曲，还有交响曲、奏鸣曲、夜曲、歌剧改编曲等等等等。甚至他常常摊开2本乐谱同时写，在等待一本墨水晾干时就写另一本，那灵感如滔滔江水永不枯竭。

但别看他宅，车尔尼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却举足轻重。他是贝多芬的亲传弟子，稳稳地扛起了古典钢琴技法的传承大梁。他又是李斯特的老师，手把手教出了一代钢琴之王。我们今天学的钢琴指法和练习体系，很大一部分都来自车尔尼。可以说，他虽然安静地宅在家里，却撑起了现代钢琴教育的半壁江山。车尔尼终身未婚，既无恋爱纠葛，也无家庭琐事，几乎没什么私人社交，日子过得简单寡淡。但可爱的是，这位严肃的音乐大师居然是一个资深猫奴。猫是他宅男生活里最温暖的烟火气，他家里永远有一群猫跑来跑去，车尔尼再忙也会抽空照顾他们，没事就撸猫解压，猫就是他宅家生活里最好的伙伴。别的作曲家是周游世界扬名立万，他的人生就是宅家教学作曲撸猫，循环往复，简单又专注。

1857年56岁的车尔尼在自己家中和这个世界安静地告别了。这位音乐大师留下了巨额财产，但他把这些尽数捐给了音乐学院和慈善机构。一生与猫为伴，与琴为友，死后散尽千金，只留音乐与善意在人间。车尔尼用音符影响了全世界每一个学钢琴的人。说到这儿，让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些弹不完的练习曲，是不是对音乐和车尔尼多了一点理解呢？

0: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次听到孙楠演唱的《红旗飘飘》时，我们都会屏住呼吸，让心潮随旋律起伏。《红旗飘飘》展现了孙楠高音实力和情感张力，因其表现的强烈爱国情感被广泛用于各种重要演出。《红旗飘飘》的歌词以五星红旗为核心意象，通过从旭日上采下的红、天下最美的莲等诗意表达，将个人情感与爱国情怀紧密连结。

0: 接门拿到了冠军。
1: 不要接，不要接，
2: 笑死了。

0: 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出的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怀强。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费玉清，千里之外。

0: 生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2: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1: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天上的星星和音乐之间会有关系吗？热爱观星的音乐家约翰·安东尼发现，星星的明灭好像有着特别的定律与节奏，正巧与人平静时的脉搏跳动相仿。因此，他用仪器将星光的明灭转化成光谱、波长与频率，并根据这个关系谱写出可以疏解压力的音乐。这种作曲方式是不是听起来既浪漫又奇妙呢？音乐成为人与自然之间的桥梁，也成为我们心灵栖息的精神家园。带给大家约翰·安东尼的作品 River of Breath， 呼吸之河，让我们在音乐中和自然一起律动。音乐 River of Breath。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1987年，费翔在春晚的舞台上的翻唱，让这首《故乡的云》红遍全国。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送来的是这首歌的原唱版本。这首《故乡的云》的原唱者文章自幼长期漂泊，沧桑的经历赋予了歌声最真实的漂泊感。文章在歌声里以云和风为比喻，唱尽了游子的疲惫和眷恋。来听文章《故乡的云》。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2: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接下来要为您送来的这首名为《香露》的曲子，是指弹吉他演奏家朱家明的纯音乐代表作品。作为同名专辑的主打曲，这首作品在2018年发行。作品《香露》以原声吉他作为唯一的主角，清澈的音色搭配舒缓的旋律，其中泛音、击勾弦等指法构建出丰富的听感层次，节奏平稳又流畅，很好地体现出了朱家明的吉他弹奏功底。下面就让这份质朴纯粹的旋律透过电波带我们踏上归乡之路，一起来听由指弹吉他演奏家朱家明带来的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爱情是音乐世界里经久不衰的主题，一首首与爱情相关的流行歌曲占据了我们音乐播放器的重要位置。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爱情同样必不可少。关于这些音乐作品的故事，你又知道多少呢？这一时段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跟随那些熟悉的旋律，走入古典音乐名家创造的爱情世界。

耳边这段旋律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致爱丽丝》，来自音乐家贝多芬。《致爱丽丝》原名 A 小调巴加泰勒，是贝多芬在1810年创作的一首独立钢琴小品，曲调优美动人，短小精致。关于贝多芬创作《致爱丽丝》的故事，版本有很多，可谓是众说纷纭。最被大家接受的一种说法是，贝多芬在40岁左右为自己倾心的女学生克雷莎·马尔法蒂所创作的。在后世发现的贝多芬乐谱手稿上，写有献给特雷莎1810年4月27日为了纪念的字样。后来因为出版商的原因，致特雷莎被误传成了致爱丽丝。清新又优美的致爱丽丝非常符合人们对音乐大师浪漫爱情的幻想。这部作品采用经典的回旋曲式，旋律循环往复却层次丰富，久听不厌，因此长久以来都被广泛用作日常环境的背景音乐使用。

被誉为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之一的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是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的得意之作。作为一位杰出的浪漫主义大师，门德尔松创作这部作品离不开妻子塞西莉的帮助。1836年，门德尔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回忆起他与塞西莉的第一次邂逅。我遇见了一位令我深深着迷的女人，她有美丽的深蓝色眼睛。爱情的种子在门德尔松和塞西莉之间迅速萌芽成长。在两人结婚后，塞西莉一直十分支持门德尔松的音乐创作。有一次，门德尔松要创作一部小提琴协奏曲，作为礼物献给乐团的小提琴首席。由于信心不足，历时六年，门德尔松还没有完成这部作品。妻子塞西莉在这期间一直陪伴鼓励着门德尔松，正是这份温暖的陪伴才让门德尔松重拾信心，创作了这样一部精巧华丽、风格浪漫又柔美的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耳边这首《爱的礼赞》可能是很多人心中浪漫含量最高也最为有名的一部描写爱情的古典音乐作品了。《爱的礼赞》出自英国作曲家艾尔加之手。1888年，艾尔加的未婚妻卡若琳·罗伯特曾经在旅行途中为艾尔加写了一首小诗表达爱意。艾尔加在看到这首诗后灵感迸发，由此创作了一首音乐小品作为订婚礼物献给卡若琳。浪漫的音乐与浪漫的爱情相辅相成，让这首作品感动了无数人。爱的礼赞具有典型的小夜曲风格，小提琴在高音区奏出的旋律像极了情人之间的呢喃。在这首作品完成后，爱的礼赞改编版本达到了几十种。时至今日，这段浪漫的旋律还经常出现在流行音乐及影视作品之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你好，我是杰科。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曲子堪称是中国版的《人鬼情未了》，这是来自于香港地区的乐坛宗师黄沾为1987年上映的电影《倩女幽魂》创作的同名主题音乐。这首作品堪称是黄沾以乐塑魂的代表作，它紧扣了影片当中人鬼殊途的浪漫与苍凉，在编曲上融合了中国传统乐器的演奏与现代配乐的技法，其中可以听到古筝的清冽旋律勾勒出聂小倩的空灵孤寂，而二胡的绵长音色则诉说着宁采臣的深情与执着。可以说这首曲子将古典武侠的江湖气与凄美的人情味儿完美地交织在了一起。

0: 过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作家三毛在散文《关于读书》中对读书写过这样一段感悟：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烟云，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里，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坚持读书无疑会给人增添一份清雅，一份智慧，一份恬淡。在古诗词中，诗人们也陶醉在醉人的书香中，用笔墨记录下读书的收获及快乐。

客董传留别，宋·苏轼。粗增大步过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宴伴老如烹户夜，抢随举子踏槐花。囊空不伴寻春马，眼乱行看择婿车。得意犹堪夸世俗，赵黄新诗自如鸦。治平元年，苏轼在离开凤翔府途经长安时，与友人董传相聚。当时董传正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苏轼就写了《贺董传留别》送给他，既是送别友人，也是苏轼对读书立身以学养气的人生信念的表达。一句“腹有诗书气自华”成为千古绝唱，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对读书价值、气质养成的认知。这首诗堪称是对读书价值的最高礼赞。董传是苏轼在凤翔时的挚友，家境贫寒，衣衫朴素，但饱读诗书，才华横溢。粗增大步过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是苏轼对他的赞美和肯定。这份气自华是知识沉淀出的儒雅，是智慧滋养出的从容。当时董传正准备参加科举考试，渴望通过仕途改变命运。苏轼诗以踏槐花、择婿车、赵黄新诗等科举典故鼓励他坚持应考，即便此时的董传连效仿孟郊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资本都还没有，苏轼依然坚信只要他能金榜题名，自然就能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是苏轼对读书能够改变命运的笃定。整首诗传递出一种信念，读书或许不能立刻改变物质生活，却能赋予我们面对困境的勇气，追逐理想的底气，最终沉淀为生命中

白鹿洞二首其一，唐·王贞白。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已笑，周情恐思正。

晚唐诗人王贞白青年时期在麓山白鹿洞书院求学时，写了一组诗《白鹿洞二首》，真实记录了他沉浸读书的求学状态。诗歌以质朴的语言表达珍惜光阴、潜心治学、追求真知的人生态度，是劝学惜时的经典之作。《白鹿洞二首》其一中的经典。

成为千古流传的西式格言，影响深远。庐山白鹿洞环境清幽，是当时江南重要的读书治学之地。王贞白在此隐居苦读，诗人正值青年，独志于学，心无旁骛，浑然忘我，不觉时光流逝。暮春时节有人来访，诗人才猛然惊觉春日将近，由此生发对光阴的珍视，写下这首诗，既是自勉，也劝勉世人要惜时勤学。岁月匆匆，春光易逝，王贞白的诗句穿越千年依然警醒世人，静心方能深耕，真正的成长源于专注与坚持。哪怕外界春光正好，内心的求索也不曾停歇。在书香中丰盈内心，涵养心性，不负光阴，不负韶华。

读书从来不只局限于案前捧卷。作家吴克敬曾说，不要把阅读理解得太狭隘，捧着书叫阅读，生活也叫阅读，旅行是阅读，熟悉中国历史也叫阅读，全面理解阅读站的高度会更高。许多看过的书看似过眼云烟，实则早已悄悄沉淀，藏在从容的气质里，藏在得体的谈吐里，藏在辽阔的胸襟里，也悄悄流露于日常烟火与笔墨文字之间。书卷无声，却能滋养心灵，阅读无言，却可丰盈一生。以书为伴，以读修身，在笔墨书香里沉淀自己，沉淀出独有的温润与从容。所以读书吧，朋友，它是你最忠实的朋友，也是你困境时最温暖的安慰者。一卷书香通四海，半窗明月照千秋。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2: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云听等你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青春是一段闪闪发光的旅程，有迷茫更有坚定。接下来要听到的《金色的青春》是音乐人林海为电视剧《我的青春谁做主》创作的原声音乐，钢琴清澈，弦乐温柔，吉他轻弹，把青春里的明媚、追梦的勇气和成长的温暖尽数揉进了旋律当中。整首作品没有浓烈的情绪，却如同阳光一样治愈，可以带我们回温那段勇敢追梦、向阳而生的金色青春时光。

色漫漫，星河璀璨，愿你卸下疲惫，邂逅一段独属于心灵的美好时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弘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道，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舒伯特是18世纪浪漫乐派伟大的作曲家，他在31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近千部作品，包括9部交响曲、600多首歌曲、22首钢琴奏鸣曲和43部室内乐作品。其中鳟鱼钢琴五重奏是舒伯特室内乐中最为著名的一首，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五重奏作品。鳟鱼钢琴五重奏创作于1819年，这一年的夏天，舒伯特和好友一起去奥地利北部的施泰尔游历，他结识了当地的矿业家鲍姆加特纳。鲍姆加特纳是一位富有的绅士，而且他擅长演奏大提琴，喜爱室内乐，经常在家中组织音乐聚会。鲍姆加特纳邀请舒伯特创作一部钢琴五重奏，并且提出要加入他喜爱的鳟鱼主题。鳟鱼是舒伯特在1817年创作的一首艺术歌曲，清秀灵动的风格也非常符合舒伯特当时悠闲愉悦的心境。舒伯特欣然接受了邀约，于是鳟鱼钢琴五重奏应运而生。

于钢琴五重奏是舒伯特创作的唯一一首钢琴五重奏。作为钢琴室内乐的桂冠之作，这部作品旋律优美，充满明朗亮丽的光泽，洋溢着生命的无限活力。遵于钢琴五重奏在配器上与传统的钢琴五重奏有所不同，选用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的组合，来代替钢琴加弦乐四重奏的编制。低音提琴的加入使作品的低声部更为低沉浑厚，与清脆透亮的钢琴高声部遥相呼应，在音色和音乐形象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伯特把鳟鱼、溪水和渔夫三种形象融入到了音乐中，体现出了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美好，表达了舒伯特对美好乡村生活的真切体会。钢琴五重奏鳟鱼的第四乐章是整部作品的核心乐章，根据舒伯特的艺术歌曲《鳟鱼》的主题改编而成。这一乐章由一个主题、五个变奏和一个尾声组成。舒伯特运用自然淳朴、具有光亮色彩的D大调进行创作。

0: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当一种刺激引起了原本不属于这种刺激所带给人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联觉。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到红色会觉得热闹或嘈杂，看到蓝色则会觉得冷寂甚至安静。你听到过蓝色吗？那些隐藏在音符密码里的电缆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联觉，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俄罗斯大音乐节》，聆听具有俄罗斯风情的音乐作品。俄罗斯作曲家里亚道夫对于俄罗斯民族音乐有着自己独特的诠释方式，他完成了100多首俄罗斯民谣的收集整理工作。现在我们听到的8首俄罗斯民谣是里亚道夫晚年的作品，具有着浓厚的乡土味道的音乐。这是里亚道夫所有作品中最受喜爱并且经常被演奏的曲目。

高加索地区位于里海和黑海之间，这里群山环抱，在山与山之间有片片小湖，湖水碧绿恬静，瀑布星罗棋布。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作曲家伊凡诺夫的高加索素描中的第四首《酋长的行列》，音乐表现出了东方风味与华丽之感。

丑角的加洛舞曲选自于卡巴列夫斯基的小丑组曲，这部作品是为儿童戏剧所创作的配乐，明快的旋律和活泼的节奏十分迷人。

俄罗斯人民热爱跳舞，常常用舞蹈来表达桀骜不驯、热情豪迈的民族性格。我们一起来欣赏穆索尔斯基的歌剧

0: 时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Yeah.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贝多芬是18至19世纪德国最伟大的作曲家，他集古典主义乐派之大成，开浪漫主义乐派之先河。在贝多芬的创作中十分强调冲突，他要求音乐形象在矛盾斗争中得到统一。贝多芬创作的10首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遵循了古典主义早期的观念，他让小提琴与钢琴这两件乐器处于同等地位，共同表达音乐的主题。今天我们来欣赏贝多芬的第6、第7和第8号小提琴奏鸣曲。贝多芬的第6至第8号小提琴奏鸣曲创作于1802年左右，在这3首作品中，第6号小提琴奏鸣曲的变化不如后2首，相比之下演奏的次数最少。贝多芬在这首作品中追求的是平实的表达。

1802年，贝多芬饱受耳疾的困扰，这让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考验。在这种情况下，贝多芬完成了第七小提琴奏鸣曲的创作，这也是他一生中最为艰难和辉煌的巨著。第七小提琴奏鸣曲不仅表现出贝多芬面对疾病与精神打击时的顽强意志，也表现出了贝多芬在音乐创作方面的卓越才华，为贝多芬的音乐世界增添了绚烂的一笔。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贝多芬第七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贝多芬第七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第七小提琴奏鸣曲将贝多芬的小提琴音乐创作推向了顶峰。在这部作品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贝多芬的苦闷心情，也能够体会到贝多芬内心的挣扎。可以说，第七小提琴奏鸣曲是贝多芬内心情感与精神世界最真实的呈现。

受到疾病的影响，贝多芬常常避开人群，独自一人到郊外散步。他将自己置身于自然田野之中。第六至第八号小提琴奏鸣曲就是在这种情境下完成的。在刚刚我们欣赏到的第七小提琴奏鸣曲中，我们感受到的是贝多芬的痛苦和挣扎。在第八小提琴奏鸣曲中，我们感受到更多的则是田园的优美景致和小动物灵活跑跳的画面。这部作品呈现出了一派轻松愉悦的气氛。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贝多芬第八小提琴奏鸣曲第一乐章。

奏鸣曲的传统，运用转调来进行前后两段的对比。此外，贝多芬还打破了小步舞曲三段式反复记号的传统，使第二乐章一曲到底。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布鲁克纳的交响音乐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品质和精神世界，将传统深厚的德奥交响乐带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今天我们来欣赏布鲁克纳的第二交响曲。和第一交响曲一样，布鲁克纳的第二交响曲同样采用 C 小调写作。布鲁克纳似乎特别钟爱小调，在相近的两部作品中采用同一个调式还是小调的写作手法历来并不常见。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布鲁克纳第二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1868年10月，布鲁克纳定居维也纳，他开始向交响曲作曲家的目标迈进。在维也纳最初的三年，布鲁克纳通过管风琴比赛和演出活动，以精湛的管风琴技巧获得了认可。然而，管风琴演奏的成功无法满足布鲁克纳内心深处的渴求，最终他还是将目光投向了交响乐。1871年8月，在去伦敦进行管风琴演出的途中，布鲁克纳开始了第二交响曲的构思。此后六年的时间里，布鲁克纳完成了第二至第五交响曲的创作。这几部作品被认为是作曲家交响曲创作的第二阶段。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布鲁克纳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布鲁克纳在1872年、1873年、还有1876年、1877年以及1892年对自己的第二交响曲进行了多次修改。这部交响曲最后定稿于1892年，乐谱于同年出版。这部交响曲的一大特色就是使用大休止符对主要乐句进行区分，所以它也有休止交响曲之称。在这部交响曲中，休止无处不在，每到一个相对大的段落结束时，总会出现一个大的休止，将这个段落与之后的段落间隔开来。有时音乐进行到高潮，突然休止到来，休止也由此成为了布鲁克纳交响曲的一个显著特征。有些学者认为，布鲁克纳对休止的喜爱似乎来源于他的管风琴演奏生涯，因为在管风琴的演奏中，总会在高潮之后出现大的休止，为了给管风琴声音的余震留下足够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布鲁克纳第二交响曲的第三乐章。

第二交响曲虽然是布鲁克纳创作前期的作品，但是这部交响曲的创作手法已经非常成熟，布鲁克纳的音乐语言和作法技巧已经有了完美的体现。第二交响曲可以说是布鲁克纳代表作的开始。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10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科。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邀您一同欣赏德国作曲家帕赫贝尔的吉格舞曲。吉格舞曲原是一种活泼的英国民间舞曲，自16世纪晚期起，其含义扩展为指代这种舞蹈的音乐。这里的曲风轻快跳跃，像一群人在木地板上踏步起舞，三把小提琴你追我赶，欢快的节奏让人忍不住跟着想晃动身体。吉格舞曲像一群朋友在阳光下野餐，笑声中混着风声，脚步踩着节拍，没有烦恼，也不用匆忙。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位听众朋友，今天咱们来聊聊歌剧，这门诞生400多年的古典音乐连续剧。虽然带着高雅艺术的光环，但里面的不少唱段其实特别接地气，甚至可能你早就听过，只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今天这期节目就带大家轻松解锁几首经典歌剧咏叹调，保证你听完也能在朋友面前显摆两句。咱们先来听一首劝人上进的神曲，你不要再去做情郎。这出自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这个唱段讲的是机智的男仆费加罗劝另一个小兄弟别整天恋爱脑，赶紧去当兵锻炼锻炼。这首作品轻快又洗脑，堪称是18世纪的励志神曲，男中音唱将们个个爱不释口。

说到莫扎特，这位音乐界的天才少年还写过一首超高难度的咏叹调，堪称是歌剧界的极限挑战。接下来就请欣赏摩尼里夜后的《复仇的火焰在我心中燃烧》，听完你就知道什么叫声音的杂技。

怎么样，是不是有点感慨，人怎么还能发出这样的声音？接下来咱们换个赛道，来到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这部剧和《费加罗的婚礼》其实是姊妹篇，人物一脉相承，剧情前后衔接。虽然《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晚创作了几十年，讲的却是前传故事，顺序有点绕，但剧情和音乐真的特别香。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理发师费加罗的打工人主题曲《快给大忙人让路》，一起感受一下19世纪的顶级牛马日常吧。

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牧歌，这首源自内蒙古民歌的旋律被作曲家以交响语汇重新汇编，小提琴在高音区如云雀般婉转歌唱，弦乐声部铺展开来，宛如一望无垠的广袤草原，闭上眼睛仿佛看见蓝天白云下羊群像珍珠一般洒落在绿色绒毯上，牧人的长调随风飘向远方，那是一种辽阔的宁静，让困在城市里的心也能在音符中策马驰骋，闻见青草的芬芳。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降 E 大调第三小提琴奏鸣曲。这首奏鸣曲是贝多芬早期同类作品中最为辉煌的一首。钢琴和小提琴的对话火花四溅，第二乐章是极富表情的慢板，徐缓而优美。小提琴在高音区深情歌唱，钢琴则以温暖的爬音托举，仿佛贝多芬卸下命运斗士的面具，露出最柔软的内里。

深夜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穿越近两个世纪的深情问候，舒伯特的《小夜曲》。这段举世闻名的旋律出自舒伯特去世后出版的声乐套曲《天鹅》。

之歌》，创作于1828年，是其艺术歌曲的巅峰之作。标题《天鹅之歌》在西方寓意着艺术家临终前最后的绝唱。音乐如一首月光下的诗，钢琴伴奏模仿吉他的拨弦，轻盈的分解和弦如同夜色中闪烁的星辉，为深情的旋律铺就温床。它完美融合了诗歌的意境与音乐的感染力，是人类对爱最纯粹的解读之一。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流淌了一个多世纪的纯真之梦，波兰女作曲家巴达杰夫斯卡在18岁时写下的钢琴曲《少女的祈祷》。这首作品乐曲结构很简单，基于带有淡�淡忧郁的优美主题及其4次变奏，技巧平易近人，情感却无比真挚，仿佛一位少女在星空下默默祈祷时内心泛起的层层涟漪。她的美正在于那份毫无装饰的水晶般的简单与虔诚。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1921年，作家林海音跟随父母迁居当时叫北平的古城，这座城市从此就深深地印刻在了他的心底，成为了他的精神故乡。林海音的代表作短篇小说《城南旧事》，讲述的就是发生在北平的故事。作曲家林海用音乐的方式描绘了故事里的小女孩纯真甜美又略带感伤的童年世界。来听林海作品《城南旧事》。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森吉德玛》。这首作品由赫鲁汀创作于1945年，是中国最早用交响乐形式表现少数民族风情的尝试之一。森吉德玛是蒙古族传说中一位美丽姑娘的名字。音乐前半段悠远宁静，弦乐铺陈出辽阔草原的暮色，后半段突然转入快板，铜管与打击乐走出热烈的舞曲，仿佛那达慕大会上马蹄奔腾，欢声笑语。短短几分钟，让人从草原的静谧走向节日的狂欢。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有人用怀表来形容巴赫的音乐作品，外表看上去精致典雅，没有太大的感官冲击力，可一旦把表盘打开，就会发现里面的设计是如此精密，表盘之下的机械部件咬合得丝丝入扣，就好比巴赫音乐的严谨和缜密。从青年时期开始，巴赫就对赋格创作有着特别的执着，到了晚年，他更是在赋格的创作上做出了各种尝试，他将当时所有的赋格写作技法，甚至是之前从未使用过的赋格形式，都嵌入到了音乐作品赋格的艺术里。作品将巴赫的音乐美学推向了巅峰。遗憾的是，这部作品还没写完，巴赫就去世了，旋律戛然而止。赋格的艺术是一部赋格写作技巧的百科全书，展示了巴赫在复调音乐创作上的卓越技巧和创造力，虽未完成，却已震慑人心。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经典之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是举世公认的歌曲之王，他一生共创作了600多首歌曲。这位以创作艺术歌曲著称的音乐家，写起优美如歌的钢琴曲时也同样如此美妙。舒伯特作品编号为第899的4首即兴曲大约创作于1827年。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1首。

从刚刚我们欣赏到的这首即兴曲中，您感受到了什么？是花丛中飞舞的蝴蝶，还是林中欢快奔腾的小溪？是微风吹拂下的野花，还是充满勃勃生机的田园景色呢？我们继续欣赏舒伯特的即兴曲，作品编号为第899的四首即兴曲的第二首。

0: 穿越时光，聆听经典，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中国交响乐团的指挥李新草。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海顿一生共创作了五首变奏曲，创作于1793年的 F 小调行板与变奏曲是他晚年时期的作品，在创作技巧上更加成熟，内容也更加丰富。F 小调行板与变奏曲最初可能是海顿为一首更大的奏鸣曲而做的一个乐章，但最终独立成篇。这首作品被提献给芭芭拉·胡洛耶，他是莫扎特的学生。据说，海顿创作这首 F 小调行板与变奏曲是为了安慰芭芭拉失去恩师莫扎特的悲痛，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挚友的怀念。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诞生于17世纪的双簧管，以独特的甜美音色被誉为管弦乐队中的抒情女高音。双簧管的音域宽广，浑厚的低音到清亮的高音都能被它完美呈现。双簧管的音色特质，既能表现欢快的田园牧歌，又能演绎深沉的忧郁旋律，是浪漫主义作曲家钟爱的乐器。在舒曼的 A 大调浪漫曲中，我们可以充分领略双簧管的独特魅力。

舒曼的 A 大调浪漫曲创作于1849年，是他为妻子克拉拉创作的三首浪漫曲的第二首，他将对妻子的深情都倾注在这首作品中。舒曼特别擅长用看似简单的音乐语言表达复杂的情感，在 A 大调浪漫曲中，双簧管与钢琴的对话就像一对恋人的私语，时而热烈奔放，时而含蓄内敛，将浪漫主义的诗意表达得淋漓尽致。

F 小调浪漫曲是柴可夫斯基颇负盛名的抒情作品，创作于1868年。当时的柴可夫斯基正经历着人生中的艰难时期，婚姻濒临破裂，内心充满痛苦与挣扎。然而，正是这样的困境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F 小调浪漫曲的开篇就以温柔如歌的旋律打动人心，仿佛作曲家正在向挚友倾诉心事。柴可夫斯基在这首作品中展现了他标志性的如歌式的创作手法，即使在器乐作品中也要追求声乐般的抒情性。

柴可夫斯基对大自然的热爱深深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他在给挚友梅克夫人的信中曾经写道，当我漫步在森林中，听着树叶的沙沙声，看着阳光透过枝叶洒落的光影，那一刻我感受到了真正的幸福。这种对自然的亲近感让他的音乐总是充满生动的画面感。在 F 小调浪漫曲中，我们仿佛能看到广袤的原野，听到微风拂过白桦林的声响，感受四季更迭的诗意。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作曲家莱罗尔·安德森擅长创作轻巧的乐队小品，比如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打字机》，整首作品只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安德森独具匠心地用真正的打字机作为节奏乐器，描绘了城市办公大楼中喧嚣的打字机声和繁忙的办公场景。

除了打字机，安德森还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音乐小品，比如 Blue Tango。 在英语中， Blue 是蓝色的意思，也有忧郁沮丧的意思，但在这首 Blue Tango 中， Blue 并不意味着忧郁沮丧，而是一种布鲁斯音阶，这种大调性的音阶中间夹杂着民间音乐独特的韵味，呈现出轻松的舞曲风格。

安德森的音乐作品通俗易懂，老少皆宜，很多小朋友都是听了他的作品爱上了古典音乐。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安德森的小猫圆舞曲，弦乐模拟出小猫的形态，温和慵懒，而木管声部和打击乐的加入，把小猫可爱乖巧活泼的性格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据说这首作品的创作灵感就来源于安德森的小猫，我们一起欣赏。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作曲家安德森创作的《夏天的天空》。安德森的作品风格多样，既有欢快活泼的旋律，也有深沉抒情的曲调。不论怎样，这些曲调给我们带来无限欢乐。现在我们听到的切分时钟是安德森在1945年创作的管弦乐作品，灵感来源于我们随处可见的时钟。安德森以常见的节奏型切分刻画时钟指针走动的声音，展现出独特的滑稽与幽默。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新的一天在音符中舒展，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此刻或许您正在准备早餐，或者是在晨间的路上，希望音乐的陪伴可以唤醒你的耳朵，不必刻意去聆听，就让这些跨越时光的旋律像老朋友一样轻轻敲门，带来一丝从容，一点明亮，或者是一份属于清晨的宁静诗意。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肖邦降 E 大调华丽的大圆舞曲第18号作品。这首圆舞曲是他同类作品当中最富庆典气息的一首，洋溢着青春的光彩，就像是为清晨第一道阳光谱写的伴舞曲，在精致的装饰音里闪烁着纯粹的欢愉。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到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5号小提琴版。这首改编自吉普赛风格舞曲的作品，在小提琴的诠释下更显自由洒脱。

0: 段旋律而齐唱，
1: 因同一种热爱而并肩
0: 合唱，让人与人深刻连接。
1: 每一次同频共振，快乐叠加；
0: 每一次和声交汇，情感流动。
1: 合唱，凝练生活隽永的诗意。
0: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最美和声，邀您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德沃夏克的《寂静的森林》，这首作品原是为大提琴与乐队而作的短曲，选自他晚年的钢琴套曲《波西米亚森林》。大提琴在这首曲子里更像是一个人在林中独行，脚下的落叶发出沙沙声。王健的演奏把那一份寂静中的思念拉得入木三分。那听过《寂静的森林》，让我们继续留在德沃夏克的音乐世界里。接下来请欣赏德沃夏克E大调小夜曲作品第22号第一乐章。这首小夜曲是德沃夏克青年时期的作品，编制为弦乐组，没有管乐和打击乐。第一乐章是进行曲风格的中版，主题温暖亲切，像是在夕阳下散步时哼出的旋律。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笑容是治愈心灵的一剂良药。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蝙蝠的蝠与福气的福同音，所以蝙蝠是吉祥的象征，代表福气、福运、幸福。比如蝙蝠睡觉时是倒着悬挂，就是福到了。红色的蝙蝠是红福，五只蝙蝠是五福。蝙蝠与鹿一起是福禄，与桂花一起是富贵，与寿星寿桃一起是福寿。到了明清时期，蝙蝠的形象被广泛地运用在建筑装饰、绘画、陶瓷、雕塑、刺绣上。民间还流传着北京恭王府里的蝙蝠形象有9999个的说法，加上滴翠岩密云洞内的康熙御笔福字碑，合在一起为万福，这也是恭王府万福园别称的由来。而在西方文化中，蝙蝠的意象相当割裂，一边是邪恶黑暗的象征，一边是狂欢和恶作剧的象征。因此在19世纪中欧国家的一些轻歌剧里的蝙蝠走的就是喜剧、戏谑和派对路线。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轻歌剧《蝙蝠》诞生于100多年前的奥地利。1873年，维也纳剧院的经理委托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一部轻歌剧。小约翰·施特劳斯与剧作家理查德·热内斯合作，把法国喜剧《除夕》和德国喜剧《监狱》的剧情移植到维也纳，加入了大量具有维也纳特色的音乐元素，最终形成轻歌剧《蝙蝠》。1874年4月5日，这部剧在维也纳剧院首演，之后连演80多场，迅速风靡欧洲。小约翰·施特劳斯为这部剧创作的序曲早已成为古典音乐的顶流，也是最受欢迎的欢乐开场曲之一。他把歌剧里最精华的旋律串在一起，既像一部音乐预告片，又是一首独立完整的圆舞曲杰作。蝙蝠序曲不仅是100多年来音乐会的常客，更是经典动画片《猫和老鼠》等影视作品的常用配乐。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由维也纳交响乐团带来的蝙蝠序曲。很多朋友说听蝙蝠序曲会让自己心情愉悦，在管弦乐轻柔的伴奏下，双簧管奏出了充满生机的旋律，乐曲欢快流畅，热烈欢腾，充满了喜剧色彩。

女仆阿黛莱这个角色是轻歌剧蝙蝠里最出彩、最受欢迎也最容易被记住的黄金女配角。她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配角，而是这部剧的气氛担当，是一个充满智慧、幽默和反抗精神的独立女性形象，堪称歌剧史上最经典的女仆角色之一。

她带来的华彩唱段《笑之歌》被认为是花腔女高音的试金石，展现了角色活泼机敏的一面。这个唱段融合了花腔女高音技巧和通俗旋律，既考验演唱技巧，又增强了戏剧效果。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由德国女高音歌唱家安娜·玛利亚·考夫曼带来的轻歌剧《蝙蝠》中的经典咏叹调《笑之歌》。歌词里那句“我亲爱的侯爵，我感到如此孤单”，是整首咏叹调的

生活或许总有风雨，有困境，有猝不及防的为难，但我们都可以像阿黛莱一样，不慌不忙，不卑不亢，把压力化作轻盈的节奏，把坎坷唱成华丽的乐章。也许小约翰施特劳斯当年写《笑之歌》时也经历过崩溃时刻，但他把烦恼谱成了圆舞曲，用音符传递生命的乐观和喜悦。节目最后我们要分享的是周深和龚琳娜版本的《笑之歌》。人生路上难免有曲折难关相伴，当我们用笑容面对挑战，困难便化作成长的阶梯，挫折便成为前行的动力，再难的事笑着面对就轻了，再苦的日子从容走过就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接下来这首作品来自蔡琴原唱的《恰似你的温柔》交响乐版本，在李泰祥先生的笔下化作了一曲交响。这样的编曲赋予了这首流行经典更辽阔的情感空间和岁月沉淀后的一些庄重感，让我们在怀旧当中品出了新的滋味。

0: 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分享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的创作故事。在古典音乐界，不少音乐家都用狂想曲这种音乐题材创作过音乐作品，但有着钢琴之王美誉的李斯特，或许是第一位真正使用狂想曲来表达自己民族音乐的作曲家。

李斯特可以说是匈牙利的骄傲，虽然16岁就定居巴黎，但他的一生都与匈牙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众多作品中，匈牙利狂想曲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狂想曲和李斯特的名字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圆舞曲与施特劳斯、交响曲与贝多芬的名字无法分开一样。说到匈牙利狂想曲的创作背景，传说在1700年，匈牙利的一位王子拉科奇因为领导反抗外族压迫的起义而成为了匈牙利的民族英雄。拉科奇的小提琴宫廷乐师为此写了一首恰尔达什舞曲献给他，后来这首舞曲流传甚广，成为了匈牙利民间音乐的代表。李斯特少年时期曾经居住在匈牙利农村，在那里他听到了许多的匈牙利民族音乐旋律。长大后，在巡回演出的途中，李斯特常常在夜晚独自进入吉普赛人的营地，欣赏他们的演奏和歌舞，记录他们的音乐，并加以归纳整理。刚刚提到的恰尔达什舞曲也是李斯特在采风中寻访到的。正是这些扎根在李斯特脑海中的旋律，使他在日后创作出了19首匈牙利狂想曲。

作品之一。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约瑟夫·施特劳斯的《铁匠波尔卡》。约瑟夫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弟弟，也是施特劳斯家族里公认最有天赋的一个。这首《铁匠波尔卡》里，作曲家用小铁针作为打击乐器，模仿铁匠打铁时的叮当声。波尔卡的节奏轻快，铁针的敲击声穿插其中，热闹又有趣。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小约翰·施特劳斯的《闲聊波尔卡》。这首波尔卡还有一个名字叫《叽叽喳喳波尔卡》，描摹的是女士们聚在一起闲聊时的场景。小约翰·施特劳斯用这首曲子证明，音乐不仅能够描绘大自然的风雨雷电，也能描摹市井生活的烟火气。

以上就是今天日出古典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某一段旋律留在了您的耳边，欢迎随时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重温它。我是魏荣，接下来的日子希望有美好的音乐与您不期而遇。那我们下期再见。